0: 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2: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0: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2: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0: 真的，不能散的。
3: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4: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1: 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4: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自救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4: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4: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
1: 新生
2: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0: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5: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哎对，也不会太烂。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1: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3: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5: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比较鲜美。
1: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0: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1: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0: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1: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

0: 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1: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2: 它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3: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肖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什么味儿啊？闻起来。
1: 怎么了？人头。

0: 稍等，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于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
1: 他自报过家门。

0: 我这一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庐将军。
1: 无功不受禄。哎，刘云峰，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
2: 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3: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4: 费先生是吧？
2: 叫我姬师公爷。
4: 待我与您相熟。
5: 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哎呀，你看看，你看，礼物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
5: 孔肉七的惊动此事了，唉，到底怎么回事啊？ 自从元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元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之深。昨夜突发急症，以至于人禽俱亡，人禽俱亡啊！
1: 什么急症？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儿子。功夫兄，元夫兄，你们好狠心的，就这样扔下我跟伯奇，你们真舍得走吗？陆功夫平日可有仇人？
5: 啊，你是何人？
1: 此话何意？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7: 开棺验尸？你绝对不行！
1: 伯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前几日我见过陆功夫，也听过他的琴声，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
7: 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冷吉，你虽以明世子君，但你现在所做的却已是明世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8: 你少拿这个家伙，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元父兄故去，功父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就不可以吗？
7: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奇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精气。
1: 贤弟，放手，放手啊！
7: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1: 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下之下呀。说的是，不可把事情闹僵。刘凌风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州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你。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
5: 你又是何人？
7: 啊，州里新来的苏司马，
5: 元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7: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5: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啊？

0: 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
1: 啊，熊某也告辞了。
2: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公父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口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不过卢三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2: 好，老魏，刚才可曾见到陆功夫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3: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3: 啊，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啊。
3: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兄长，我
5: 还是季真轩识货。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6: 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
7: 你们谁呢？谁呢？

0: 嘴，那把琴。
1: 嗯，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
0: 哎呦，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
2: 找到你们了，
3: 看欧阳泉又来了。
2: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4: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2: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
5: 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
2: 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谁啊？
6: 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2: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7: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6: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7: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6: 是。哎，
7: 干什么呀，戏班头？
8: 给您倒酒啊。
7: 谁说要喝酒啊？案子有眉目了吗？
8: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吗？
7: 欧阳泉要请客，能便宜了他？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
9: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
2: 子时。
7: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赏钱瞎编的吧？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9: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7: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9: 所以呢，
7: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9: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
1: 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2: 好了，吃饭了。这画看了一上午了，也该还回去。
3: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欧阳全骗了陆离。
4: 骗了他？
3: 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4: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3: 应该不是，从墨迹上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2: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3: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2: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0: 这身形，这眉宇间，这简直是名士。
1: 不用，钟先生乃名士，字放达不羁。我直入其茶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2: 把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嘉禾新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嘉禾新，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现在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现在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4: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15: 螺蛳粉儿。
14: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16: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14: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

0: 斥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2: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3: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4: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
2: 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2: 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1: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2: 当时没有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2: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5: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我不是他的幸福，是他店的幸福。
7: 真话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啊，粉做得好，
1: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1: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都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1: 这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2: 纯天然的，
1: 对，纯天然，
2: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1: 灵魂就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6: 每次来都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8: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时间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1: 每天在里面分享一些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9: 吵架。他把全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6: 坐着。
0: 全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2: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1: 其实很搞怪，
2: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6: 不能吃了。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会醉醉气，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8: 他越骂我越喜欢他。
1: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2: 比较个性一点的，
1: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8: 这怎么脸红啦？你
2: 多少度啊？
8: 150度吧。
2: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6: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7: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8: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0: 酸甜猪脚基本上都没有。
8: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1: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1: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1: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那么自信。
2: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去。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1: 最好的是五味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宁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火。

0: 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1: 因为成熟蛋太用南方话来说叫茶饼，就太干了。
0: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2: 我应酬完来看看，等等，那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1: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起来。
0: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3: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4: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2: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1: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
0: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1: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5: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6: 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3: 我每次来我都买十个鸡爪回去吃。
1: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卤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的能嚼碎，
6: 糯的
4: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2: 超好吃。
0: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3: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0: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1: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5: 做菜炒粉，配菜都要吗？
0: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1: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0: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5: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0: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5: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0: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1: 我昨晚忙到五点钟，
5: 我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1: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电像守寡一样，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0: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7: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0: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8: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9: 帅。
4: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10: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8: 是一个好人。
1: 不要乱说。

0: 现在就有点神经啊。
1: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2: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3: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1: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4: 你好，欢迎光临。
1: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0: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1: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5: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6: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7: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1: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0: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1: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6: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1: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0: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0: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0: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7: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7: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7: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0: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8: 会炒螺蛳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6: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1: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6: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这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6: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6: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9: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10: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7: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0: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9: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6: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0: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1年这样子。
6: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0: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 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4: 加一份粉啊？
0: 对。没开火，因为这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
8: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然后三分也是，
0: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
0: 你慢用，客气。
1: 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0: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4: 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6: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0: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啊。
1: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0: 你好，欢迎光临。看来偷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2: 那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1: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哀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7: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0: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1: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7: 人家吃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1: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8: 买的都是好吃的，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羊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1: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仔开哥，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1: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1: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2: 别他妈马掉了，
11: 一上班300几天。
1: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3: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4: 那个枕头算了吗？啊，那个枕头算。
13: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15: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是好吃呀，走。
1: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1: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14: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1: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16: 我要人流了哦。

0: 你的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就薄越脆越好，
1: 多一分辨茶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2: 把那个油量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汤，
3: 然后上边是那种金金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1: 对，这比较筋道，带米粒刚喝饱水发泡，是下肉的黄金三秒。
4: 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5: 应该十多20种，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自己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6: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7: 我就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8: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1: 我们四个人点了5份饭，风盖零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一热锅，化身蒸汽，冲进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
9: 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0: 它这个排骨好吃，
9: 口感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10: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它很新鲜。
11: 就是可能因为它焖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1: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9: 很好的味道，很好的，
10: 配
9: 配它，这只配这只酱油。
10: 放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12: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你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13: 请你们客，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
9: 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笑>
1: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啦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景报。真香永续，人生慢饱。 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 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议论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禅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
2: 啊、救命啊，
1: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的本地阿姨，
4: 我的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见香港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8: 今年第十八年来入宅一下。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十七年。
9: 还能写
8: 今年是十七年
9: 那个广告词。对呀、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
8: 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鱼、打包鱼是大概多久？
7: 大概现在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7: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8: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9: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8: 这只鸭子的前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供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

0: 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1: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羊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5: 肉很大，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然后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哦，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0: 江苏无锡，
2: 我是江西的，
11: 湖南来的，
12: 长沙，
13: 湖北。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26、土地生，初2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6: 爷爷啊，
7: 铁丝，在差不多

0: 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0: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技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3: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技卤面三代目，也是铁技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行熟。

0: 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了，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俗。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3: 我买了带鱼、鳗鱼。
4: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1: 我买了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4: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祭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了，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了，还有那个芋圆了，还有肉丸了，还有紫菜了，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10年了，
4: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缀属于都比较齐全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
0: 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7: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祭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7: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0: 买熟食来铁祭，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8: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7: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7: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5: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啊。
1: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9: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

0: 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0: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2: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3: 祭祖的话必须要前靠，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4: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3: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4: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3: 真的不能散的，
5: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6: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4: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6: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1: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6: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是走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6: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6: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4: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7: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呀对，也不会太烂。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6: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1: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5: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7: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1: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6: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

0: 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2: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8丈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0: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2: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4: 当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2: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2: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初鱼篮而卷鱼篮。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

0: 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

0: 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
15: 了。你选什么？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
3: 哈东西哈，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

0: 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
1: 票。各业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市委常委。

0: 正的螺蛳粉。
1: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0: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1: 军哥，咱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2: 我不是他的幸福，是他店的幸福。
3: 真话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得好，
0: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1: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0: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做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1: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0: 就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4: 纯天然的，
0: 对，纯天然，
4: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1: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北，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0: 灵魂就是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2: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1: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5: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0: 每天在里面分享一些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6: 吵架，他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2: 是我做。
1: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4: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0: 其实很搞怪，
4: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2: 不能吃了。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会有愧疚劲，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
5: 这种
2: 螺蛳粉，
5: 他越骂我越喜欢他。
0: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4: 比较个性一点的，
0: 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5: 这怎么脸红啦？你
4: 多少度啊？
5: 250度吧。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1: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2: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3: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5: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7: 三天猪脚基本上都没有。
5: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0: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1: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0: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定制。
1: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0: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这么自信，
4: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
1: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0: 最好的是虎皮糖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宁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1: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3: 因为选熟蛋太用南宁话来说叫卡点，就太干了。
1: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5: 我应酬完我来看他，那酒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0: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5-6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起来。
1: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

0: 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1: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服的那种，
2: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3: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4: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中做的，吃一口我就懂了。
0: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4: 以前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5: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6: 有点辣哦，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1: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4: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卢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6: 糯的
2: 软糯香，很烂一咬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不像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3: 超好吃。
0: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1: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0: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4: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5: 做菜炒粉，配菜都要吗？
0: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要跟牙小刘帮我在我单位做作业的。
0: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4: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0: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5: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0: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5: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0: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8: 我昨晚忙到5点多，
5: 我们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4: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0: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8: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5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0: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9: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6: 帅。
2: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10: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9: 是一个好人。
4: 不要乱说。
2: 现在又有点神经啊。
0: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4: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5: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0: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味人情。

0: 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 你好，欢迎光临。
0: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0: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2: 我们都是过去的大学生。
3: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啊，就是这么好看。
4: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0: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0: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3: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0: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0: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1: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0: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1: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4: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0: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4: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0: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4: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0: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1: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5: 会炒螺蛳今天？
0: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0: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0: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3: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4: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
0: 不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的透亮，
8: 它的生姜饼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9: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3: 很糯。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8: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10: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2: 江西莲花泉就很脆很脆，很口感不一样。
13: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14: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3: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

0: 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1: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2: 我从杭州过来，
3: 南京的，
4: 江苏无锡，
5: 我是江西的，
6: 湖南来的，
7: 长沙，
8: 湖北。
1: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9: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10: 只等他唱过戏。
9: 可能是因为追求进步吧。
10: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0: 爱咋咋地。
1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9: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1: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0: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0: 不一定哦。
10: 要开心。
1: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1: 我买了鳗鱼。
1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1: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1: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0: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0: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的。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0: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6: 他以前还是泉州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
17: 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3: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

0: 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爸爸，
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4: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对啊，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5: 爸，
4: 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哇，半价啊。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

0: 有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谢谢妈妈，
13: 请
14: 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5: 喂妈，
1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暂时没有回去玩，
1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6: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6: 行，有下一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8: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5: 下次，下次吧啊。
16: 新年快乐！
19: 新年快乐！
16: 别玩手机的，下。
1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

0: 你怎么不端杯啊？
1: 哼，别有用心。
0: 你说谁呢？
2: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监祭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
0: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风好呢。
3: 不是这样的。
4: 喜君，卢凌风，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2: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4: 你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2: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3: 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姬师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
4: 啊，是啊是啊，该开席了啊，
0: 等不及了都。
4: 罗兄，来来来来。
5: 今日是双喜临门。
6: 双喜临门，何意啊？
5: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0: 嘿，罗凌风，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2: 是，我是收了薛焕当徒弟。
4: 熊刺史啊，你看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哎呀，
6: 卢凌风，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4: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2: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环也请您见证。
4: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
6: 啊。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
4: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妻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妻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6: 啊，是很有名。
7: 刺史，刺史，刺史，钟伯奇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布昨夜病故了。
4: 啊！
7: 灵堂就设在陆公府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4: 陆公父。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
1: 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2: 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0: 长史此话何意啊？
2: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0: 不值钱了？

0: 惊动刺史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元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元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至深。昨夜。
1: 突发急症，以至于人禽俱亡啊！什么急症？胸痛病，功夫兄是新唐儿子，功夫兄、元夫兄，你们好狠心的，就这样扔下我跟伯七，你们真舍得走吗？
2: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
1: 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2: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1: 开棺验尸？你绝对不行！伯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
2: 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
1: 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2: 冷极，你虽以明士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有失明士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你少拿这个家伙，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
1: 元夫兄故去，功夫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季兄再追随黄权，也无甚惊奇。
2: 贤弟，放手，放手啊！
1: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想要验尸？
3: 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好，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之下呀。
4: 说的是，不可把事情闹僵。
3: 罗凌风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州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 好像并不过分。你，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
1: 你又是何人？
2: 啊，周立新来的苏司马，元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5: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啊？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
6: 啊，熊某也告辞了。
0: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功父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口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不过卢三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2: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功夫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3: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3: 啊，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吗？
3: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兄长，我
5: 还是季真轩识货。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6: 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
7: 你们给他放谁呀？滚滚！
8: 哼，想来巨真轩蒙气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
6: 南州都知道我陆里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石桥土。
9: 那我多个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哎呦，我一听都直哆嗦。可他就是不卖给呀。
6: 那石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大话给我送上门来。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哈哈，欧阳全又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0: 你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 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
2: 哎，
3: 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
0: 你跟着笑什么笑啊？

0: 陆先生，您是个好人，您就帮我说句话呗。谁啊？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1: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怎么，他不给我面子？哎，
2: 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官了。
1: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3: 是。
1: 干什么呀，戏班头？
3: 给您倒酒啊。
1: 谁说要喝酒啊？案子又没木了吗？
3: 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吗？
1: 欧阳泉要请客，能便宜了他？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给他要的，不行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
1: 来来来，
4: 我们来这望宾楼是为了见欧阳泉，
1: 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你们俩这就去办。
3: 是是，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
5: 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
3: 嗯？
6: 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
3: 这就很好，咱们喝酒。
6: 酒还是不要喝了。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5: 什么事儿？说吧。
6: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0: 的线索给漏掉了，那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石桥。欲破此案，一图一擒至关重要，速追。
1: 是。

0: 四位英雄，你们既收了我的钱财，就快去替我拦住这些谋财害命之徒。等到了长安，我定当双倍报答呀！
1: 你二人，鲁长先行，其他三人随我追捕。
2: 我乃南州司法参军，
3: 杀！
4: 杀！
5: 杀！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以下我选择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哦嘿，
8: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9: 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8: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0: 3、2、1，开始。
8: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1: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 五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5集，可怕的油污。自从上次以后，救援书就再没出现过新的信息，只能在别的地方找找线索了。
1: 我家住在浅水湾，那里水草多又宽，不要和爸爸闹翻，我的发明他最喜欢，不要和爸爸。

0: 水，水而已，不怕。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1: 看我的新发明，强力吸附棉。
0: 哎呦！
1: 你在玩火，会把自己的屁股给烧黑的哟。
2: 黑色和我的壳不搭，不搭！四宝，救命啊！
0: 阿泽，你忘了，四宝去巡逻了。
2: 哦，对，我还想给他看看我伟大的发明呢。算了，
1: 举起钳子为自己鼓掌吧。
3: 嘿，朋友们，你们好吗？

0: 妈，味道真怪。
1: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巧克力奶茶，人类流行的新口味。哇，
2: 也可能是黑糖口味的。
3: 我去尝尝。
0: 我怎么觉得那是油污啊？
4: 宝贝，危险！妈妈，
5: 警报！警报！
6: 七宝，木墩岛湖面发现石油油污，
5: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7: 收到，
3: 环保特工队出发。
8: Hey!

0: 出去，我已经到达油污的位置，准备进行清理，请你查找油污的来源。
1: 是的。

0: 吧。
1: 请你快救救我的妈妈！
2: 你的妈妈被幽雾给吞了。
3: 啊！

0: 守护。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四宝，谢谢你，
0: 环保特工队，自然的守护者。哔，油污很危险，你们快离开，通知所有动物不要靠近这里。哦，快走吧。
3: 四宝，已经锁定油污的源头。这是漏油船舶的位置。
0: 大祥，你前往货船阻止漏油问题。阿泽，和我一起清理油污。朱雀，随时支援。
4: 是。
5: 我的强力吸附棉正好派上用场。哎。

0: 什么秘密武器？
1: 这是亲油性超细纤维制作的强力吸附棉，能快速吸走油污，不过得让它们更大范围的接触油污才行。
2: 嘿，阿泽，来比比看谁吸得快。
1: 我的钳子可不服输，疯狂阿泽模式。我来让比赛更火热点，医疗机器人，请你前往清理油污。
2: 啊，阿泽，跟上我。
1: 看我钳子的威力。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第二，比赛第二。

0: 水。
1: 哦，对了，是加了黑芝麻酱的水草沙拉。
0: 水草沙拉。
1: 嘿嘿。
0: 嗯，
1: 好。
0: 嘿嘿。哦。
1: 大熊，冷静下来了吗？快把水草清除吧。
0: 是。
1: 我已经联系到了船主，他会马上停船。你帮他把泄漏的原油桶处理好就可以。
0: 收到。
2: 哎，朱雀，请你帮忙取走装满油污的圆球。
1: 收到。

0: 毒性和附着性会危害生物的健康，让它们无法生存。哦，
1: 而且它的清理难度也非常高，我们用物理清除和吸附法初步清除了油污，还需要利用一些微生物来逐步净化水质。
0: 但愿没有油污，湖水永远美丽。
2: 交给我的钳子
1: 让我们继续去保护环境吧。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失误，
1: 不跳四宝，近期水世界水位上升过快，立刻返回总部开会。
2: 收到。

0: 21号监测设备运转正常。怎么说的？大强，
1: 小螃蟹，小孩子不能喝酒。
0: 不是喝酒，大强，是壶里出问题了。
1: 别急，你先接受治疗，我这就去看看。
0: 我。

0: 小螃蟹，这里不是芦苇道吗？你怎么什么都没了？我不知道，
1: 一觉醒来就好像中毒一样，家乡里。这可太糟糕了！你们先到救援车上接受检查，特工队一定会帮你们恢复家园。
2: 什么情况？这几天水位持续上涨，我想我们必须对这几个湿地区域保持密切关注。
3: 没错，湿地可是我们重要的朋友，水位上涨会淹没岛屿和河岸，导致植被减少等一系列的问题。
2: 嘿嘿嘿，不要怀疑这水位，作物、植物它都受罪，咱们也别光看喂，赶紧行动，那才对。
3: 酷啊，阿泽！
4: 湿地芦苇迷宫区域遭到严重破坏，请求支援！
5: 芦苇迷宫，
6: 收到，立刻出发。

0: 水位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伙计们，情况可能更糟糕。这里的小螃蟹健康状况很不好，水质很可能也受到了污染。
1: 大雄，继续搜索周围。阿泽，立即做水质检测。
2: 是队长，我只需要一只钳子就可以。不，也许两只。
0: 阿泽，
3: 你光说，你得动起来，不然屁股要着火了哟。
0: 不，说久了，我虽然是小龙虾，但讨厌蒜香和麻辣。
4: 阿泽，疯狂博士，启动！这里的有机污染很严重啊，包含松香酸、不饱和脂肪酸和脂肪酸等物质，而臭味主要来自硫化氢、甲基硫、甲基醚等恶臭气体，不仅好恶心。
0: 什么？松香酸、不饱和脂肪酸？伙计们，这些都是造纸厂污水常见的有毒成分呀。
4: 造纸厂？
0: 你没搞错吧？检测结果不会有错的。
4: 可是地图显示这附近没有任何工厂，难道是？
0: 私设造纸厂，大祥，立刻搜索造纸厂。
5: 是。
0: 朱俊、阿泽，立刻开始净化水质。
6: 是。
0: 自然卫士环保
7: 消毒队，行动！伙计们，
0: 有个麻烦，救援舰上的净化系统是能够净化水质内的污染成分，但必须先清理掉这些固体漂浮物才行。
7: 这很简单，交给我了。

伙计们，表演完了没有？你们要着火了！

0: 净化系统已启动。啊！
1: 呼叫四宝，呼叫四宝，发现造纸厂，这里需要支援。
2: 收到，伙计们，罪魁祸首找到了。啊！净化水源交给出去。阿泽，我们走。
3: 出发。
0: 就是这里，造成水质污染的源头。
4: 哦，救命啊！谁来帮帮我们？
2: 有人需要帮助。
5: 啊！原来是你们破坏了这里的芦苇道，
0: 撕设了造纸厂。
4: 快救救我们吧！
2: 你们破坏了这里的环境，才会被陷到这里。
6: 我们知道错了。
2: 先开始营救。你们不要用力挣扎，越挣扎陷得越快。
0: 哦，大祥，你该减肥了。
4: 谢谢伙伴们，这下面的泥巴很深，我无法靠近。
2: 阿泽，我猜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0: 当然，这可是我们小龙虾家族的祖传绝技。祖传绝技拉胯了，伙计们，我是说你们多救一个怎么样？
2: 我想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救援方法。
7: 我们可以在水面上放置一些增加浮力的东西，让他们浮着，再慢慢的拖出来。
0: 是时候展示一下我的新发明了，超级冲浪板。
2: 既然是冲浪板，要来点动力才行，
0: 抓紧哦。
4: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6: 我终于出来了。
8: 是啊，终于出来了。
9: 环保组队
10: 在划桨，
0: 于是就出来了。可这里的芦苇却要很久才能恢复。芦苇湿地在环境生态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可有效净化水质，调节气候，增加土壤养分含量。对，还可以降解环境污染，保护堤岸，防止水土流失。
4: 哼，你们的行为真是不可饶恕。
2: 我已经联系了陈部长，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爸妈，我走了。
1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3: 注意安全啊。
1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6: 喂妈。
1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没有回来，出去玩。
1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7: 那就下次吧。
14: 总觉得来日方长。
1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7: 新年快乐！
20: 新年快乐！
17: 先把手机的，谢谢。
1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0: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2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6: 下次一定回，
24: 下次再回来看。
1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16: 爸，
25: 走走走
16: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26: 妈妈，
27: 你爸来了。
28: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29: 螺蛳粉儿。
28: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3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28: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3: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4: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
3: 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3: 这个形象
1: 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5: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3: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3: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6: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7: 我不是他的幸福，是他店的幸福。
8: 陈华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得好，
1: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1: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东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1: 这是我找了很多后援，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3: 纯天然的，
1: 对，纯天然。
3: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北，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1: 灵魂就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7: 每次来都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9: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1: 每天在里面分享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真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10: 吵架。你看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7: 坐坐。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3: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1: 其实很搞怪，
3: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7: 不能吃
3: 了。
7: 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的醉酒气，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9: 他越骂我，我越喜欢他。
1: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3: 比较个性一点的，
1: 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9: 这怎么是脸红啦？你
3: 多少度啊？
9: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送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7: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8: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9: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1: 三天猪脚基本上都没有。
9: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1: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

0: 不肥。
1: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丝香。
0: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停止。
1: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0: 我其实个人所有的推荐我就是这么自荐，
2: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桌。
1: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0: 最好的是鲁夫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1: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2: 因为全熟蛋太用南京话来说叫茶点，就太干了。
1: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3: 我应酬完来看看，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0: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1: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4: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5: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3: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0: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
1: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0: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2: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1: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6: 有点辣哦，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1: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4: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十个鸡爪回去吃。
0: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1: 鸡爪是鲁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的能嚼碎，
6: 糯的
5: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苦，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3: 超好吃。
1: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4: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1: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0: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2: 多菜少粉，配菜都要吗？
1: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那个鸭脚给我放我这里，我待会儿点
1: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0: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1: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2: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1: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2: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1: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2: 我
0: 都要忙到五点多。
2: 我们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的不做餐饮，以后
0: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

0: 链像守寡一样，没什么自由，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1: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0: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5天，老人家煮的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1: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2: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3: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4: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2: 是一个好人。
0: 不要乱说，
3: 现在就有点神经啊。
1: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0: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5: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1: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6: 你好，欢迎
1: 光临。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6: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1: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7: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8: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9: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1: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6: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1: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8: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1: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6: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6: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的。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6: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9: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9: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9: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6: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9: 会炒螺蛳，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8: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1: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8: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这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8: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8: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1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8: 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11: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12: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9: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 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6: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11: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7: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6: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1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6: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13: 加一份粉呢、啊？
6: 对。
13: 没开火，因为这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一下再开火啊。
7: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然后干粉也是，
6: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做，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煮时，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6: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1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有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
7: 真的。
13: 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7: 鸭爪也是，特别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14: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1: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6: 你好，欢迎光临。可能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15: 看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1: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哀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9: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6: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1: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9: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1: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16: 买的都是好吃的，是很好吃的。
17: 安康鱼翅，
16: 安康鱼翅，
17: 买的是
16: 五谷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1: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8: 玩了两三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1: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9: 别当妈妈做的，
18: 一上班300几天。
1: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1: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20: 那个整桶算了吗？
19: 一个通宵，
0: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

0: 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1: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难招。
2: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3: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两三种米。
2: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秘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4: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2: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4: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油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2: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5: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它，
1: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2: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三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3: 应该十多二十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连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4: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6: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的很新鲜，
7: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8: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我们四个人点了五份饭。
2: 封盖零九，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9: 我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7: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上很新鲜。但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2: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10: 很好的味道，
7: 很好吧？
10: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4: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的。
2: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3: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4: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啊，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2: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煲。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人之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那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我的本地阿姨，
3: 我的阿姨是姐姐。
4: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5: 万城烟火万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这样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场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装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9: 还能写
6: 今年是17年
10: 那个广告词。
9: 对呀、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
12: 第一次来泉州，
4: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3: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次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3: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3: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6: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9: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6: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4: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4: 比较干香，姜软吧，
9: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2: 很糯，它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

0: 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2: 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3: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4: 江西莲花泉就很脆很脆，口感不一样。
5: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鸭是干吃的，然后还有一种啤酒鸭，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7: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湖南的，
10: 江苏无锡，
4: 我江西的，
6: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湖北。
13: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4: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3: 真的，他唱过戏。
14: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3: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4: 爱咋咋地。
3: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4: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3: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4: 那不一定哦。
3: 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5: 我买的鳗鱼，
16: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7: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东西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8: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9: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8: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20: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8: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0: 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鸡，很有名的。它一个牌子叫做炉面。
1: 铁鸡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0: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俗。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一些刷的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
0: 10来10种嘛，排骨啦，做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3: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鸡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4: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3: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都比较齐全一点。
4: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5: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鸡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5: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1: 买熟食来铁鸡，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6: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5: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4: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0: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

0: 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2: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到30年了。
1: 菜市场。

0: 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一般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3: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5: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5: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是走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5: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5: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4: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6: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5: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5: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 超过5年，鹅冠萎缩。
5: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

0: 全部的精华就在额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额角和老额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三年、五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额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额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3: 老额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4: 当天都会吃一次。
5: 它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4: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3: 这老额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鲁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额头，充满了淬炼。
0: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3: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都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5: 也要有，
6: 对，好事成双了。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

0: 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十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

0: 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6: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一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礼拜三，天气依然是多云为主，时而也有太阳透过云层照射大地。今天的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32度，而明天起天气将有变化，受到南海北部稻槽影响，阵雨或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叠加前期强降水的影响，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小流与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多云，半夜前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到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22号到23号多云到应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

0: 晋化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绿色，大自然的鲜明底色，是生命，是繁盛，是希望。乡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根脉，是心火，是未来。一颗赤子之心，千千万万次回望，一项为民工程，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0: 景点啊，好呀。
1: 没有。我们放那边去啊，
2: 因为我是开上去的，车子装不起。
3: 夏季正是观赏银河的最佳时机，衢州开化县高田坑村迎来了一群观星人。
4: 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一片黑。
5: 我好像看见一些，
6: 哇，好黑啊。
3: 高田坑村坐落在浙江衢州海拔680米的高山上，这里空气通透，可以下观银河，东看猎户，是长三角夜晚最黑的地区之一。2023年，这里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认定为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一座暗夜公园天文馆已经对外开放。抬头仰望，是满目星光为夜空闪耀；低头俯瞰，是乡村万家灯火尽显人间温暖。千万工程

塑造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既安居又乐业。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被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前景出现，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0: 经退休的中药材专家于旭平又一次来到下江村这个让他始终牵挂的地方。
1: 杨书记啊，
2: 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对，又见面了。身体还可以，
2: 身体还可以的。
1: 对对对，当年呢我来的时候主要是种的那个栀子啊，还有那个菊花啊，这种啊。哎，
2: 中药材也成为了我们下江村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导。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给我送一个荣誉村民的称号。
2: 为下江村老百姓脱贫致富想了很多办法，也花了好多力气，所以要把荣誉村民送给你。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于旭平与下江村的故事缘起于20年前。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动提出将距杭州200公里以外山路18弯的淳安县下江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先后4次来到下江村，帮助村子谋划发展沼气工程、旅游等产业，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 习近平书记呢4次来到下江村，他当年到下江村他是来扶贫的。他说你们欠发达地区农村目前村里面究竟有什么困难啊？我说我们下江村有3个缺，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他说你们村没有帕特克级特派员的，我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习近平书记就给我们下江村派了一个中药材科技特派员过来，就是于旭平老师。他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田里的土壤、山上的土壤进行了化验，看看我们下江村适合种什么样的中药材。在这个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下江村农民啊总共发展了300多亩中药材。下江村啊从原来的这个穷山沟变成了现在美丽的下江村，这个变化是最大的。
0: 下江村被誉为梦开始的地方，也是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浙江广袤乡野带来改变的一个缩影。相比于城里人，于旭平更习惯农民这个身份。20年前，作为浙江省首批科技特派员入驻下江村，以中药种植为纽带，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20年后，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作为淳安县中药材产业团队科技特派员的首席专家，继续行走在山海林田间，让科技之花开得更美更盛。2023年4月28日，于旭平作为科技特派员代表之一，给总书记写信，详细汇报了浙江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年以来，广大科技特派员深入乡村助力3农的成果。
1: 6月21号那天，那个我是历历在目的这个事情，说是习书记给你们科技特派员的写回信了，所以我当时是非常激动。那么我们就非常非常就是高兴了，也觉得就是深受鼓舞嘛，而且要根据那个习总书记的那个重要回信的那个精神，要把这项工作继续发展好，做好。
4: 种子满一年就可以了吗？
5: 它是要2个冷季加1个热季嘛，这样的。
4: 2个冷季1个热。
0: 作为于旭平的接班人，2020年，浙江农林大学中药学科专家白岩成为下江村新的科技特派员。
4: 我认为科技特派员也是有一个传承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接着一代干啊，是有一个传承的过程的。

0: 我们从于老师手里接过来的这个接力棒，就是它能够下沉到乡村，能够扎根到乡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实际上我们是站在于老师的肩膀之上，我们在向上进一步的攀登。
1: 特派员是指带着一项特别的任务，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而身负使命的人，而科技则意味着他们带来的是科学知识的力量，技术赋能的翅膀。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他的关怀和推动下，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浙江率先得到了全省域系统广泛深入的实践，从100个乡镇试点走向全域全覆盖，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种在了浙江大地上。科技的力量在乡村催生出了令人惊叹的华丽蝶变。20年来，浙江已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3.9万人次，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实现经济效益近100亿元。科技的支撑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曲。李然的团队是在2023年2月加入渔村全球合伙人计划的。擅长设计的他们将村里废弃的9间店铺改造成了文创咖啡店，制作了不少包含渔村元素的文创产品。现在每个月他们还会免费帮助有需求的村民做一些小设计。
2: 来到渔村之后，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帮在村的一些业态做了他们的视觉的优化。我们帮那个一个95后创业者的小农场做了他自己的一个 logo， 因为他姓于，然后他又在渔村，所以他的农场我们建议他叫于农场。
3: 大家好，今天带着大家逛一下我的农场。那边是我们之前的向日葵花田，现在刚刚收割完成。像这边就是我们的玉米田，现在跟着我们到下面去看一看。这边是我们的玉米。
1: 26岁的于佳慧去年辞职回村，
3: 玉米的采摘。
1: 刚开始她没想过要自己创业，但随着在村里接触到的全球合伙人越来越多，她的创业激情也被点燃了。
3: 我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个土地就充满了热爱，就非常想回来。我也想在我们村庄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些自己的力量，和这些合伙人一起建设我们的村庄。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承载青年人才的事业梦和未来乡村的振兴梦，渔村用全球合伙人计划向全球人才发出邀请，印证了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力量。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之后又一次来到渔村，多次考察渔村、藤头村、下江村，持之以恒关注这些样本村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离开浙江后，他对千万工程始终牵挂、惦记在心，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浙江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动千万工程这项民心工程、探路工程，焕发乡村万物生长。青山村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西北角，村如其名，坐落在一片青山绿水之间。一位来自德国的设计师克里斯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爱上了这里，也正儿八

兢地成为了一名青山村村民。来到青山村后，克里斯和老村民们一起共创艺术作品，把半损半废的村礼堂改建成了融设计图书馆。

0: 良设计师，牵手中国乡村的本土非遗。这样新奇的碰撞在青山村并不罕见。近些年，由村民们创造出来的土洋结合的艺术品，早已经飞出乡村，闯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1: 农村不会消失，我是觉得一定要尽快地实现双向流动，既允许农民进城，也允许这个城市的走到乡下，那这样就有希望。我所设想的以后的美好的乡村就是这样的，不仅是光有老少是吧，都是有青壮年，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又重新回到农村，这个是个好现象。

0: 喝完早上的咖啡，77岁的吴祖梅照例要出门沿村庄走上一圈。每天早晨巡村是她当村支书时养成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在湾底村村民心中，留过蓬鹤头、爱喝咖啡的老吴书记扬起新潮，而他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思路，更是带领这个城郊村从穷吊底变成了亿元村。
1: 03年7月的时候，陈建伟副

0: 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湾底村依托区位优势，引入专业人才和技术，建设拥有50多种水果、400余。
1: 那么通过我们的千万工程，通过美丽乡的节呢，真正是我们把这个自信心给找回来了，农民的精气神给找回来了。我们的农民是信心满满，我们的乡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的乡村是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可以共创富富的。
2: 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千万工程实施20年间，强化系统观念，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系统考虑，统筹协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深刻变革了城乡关系，有力助推共同富裕建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青蛙子身体好，好处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十七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两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现如今在象山县。 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1: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搁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
2: 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3: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0: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4: 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5: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4: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0: 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利益。

0: 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
0: 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

0: 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

0: 近日，由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是全国首款以颗粒形态应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该产品历时六年潜心攻关，依托企业自主搭建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填补了国内宫腔术后创面主动修复领域的空白。
1: 我们是从一开始整个项目是通过5213计划呢落户到萧山的，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整个产品的开发啊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
0: 从硬核生物医药龙头到微型 AI 创业团队，萧山的创新沃土滋养着不同体量的创新主体。在位于钱江世纪城的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四名留学生组建的城湾科技团队正打磨面向东南亚华人的 AI 情绪陪伴数字人产品。依托孵化器打造的 OPC 全周期服务体系，团队可享受专属免费孵化垂直场景、对接智能体研发团队等叠加支持。
2: 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0: 为破解微型创业团队融资难痛点，政府为这里的企业专门设立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单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股权投资，常态化路演评审筛选优质 AI 赛道项目，配套云算力首月免费、区级算力补贴等，让海外归国青年微型创业团队在萧山低成本起步、高效率创新。
3: 我们现有的总共5000方的这个面积，他们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3个月的免租，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比如说工位注册啊，比如说一些业务订单场景的对接啊等等。
0: 一企一策，培育硬核科技企业，搭建孵化载体，赋能小微创业，是萧山激活全域创新活力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区创新发展成效凸显，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

0: 同比增长32.3%。与此同时，全区建成院企联合实验室207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增长超50%，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增至492家，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增长11.1%。
1: 新机制重塑了全区的科创企业的培育的一个完整生态，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引等多元渠道，科技型企业培育成效初步显现。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政协举行政情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思路。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在校省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成员参加会议并听取报告。江永柱在通报中指出，今年以来，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区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持续推进三大攻坚，推动发展态势向稳向好，新式生产力蓬勃起势，重大平台担当有为，市场活力更加充盈，区域发展融合协调，民生福祉殷实有感，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江永柱指出，要牢牢锚定区委全会提出四个不变的确定性优势，主动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变化，在变局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下半年区政府将全力稳增长，打好稳进提质发展牌，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质性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全力破梗阻，打好动能激活改革牌，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更好统筹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更加突出小切口大牵引，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质量，探索形成更多新打法、新路径，全力优格局，打好城乡融合共富牌，持续深化强城新村融合路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打造两个范例贡献更大力量，全力守底线，打好平安稳定善治牌，着力优化民生供给，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萧山百姓过上幸福舒心安全稳定的美好生活。江永柱对区政协服务发展大局有力有效、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广泛凝聚共识初心出彩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希望区政协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监督区政府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携手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新篇章。叶建宏认为，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牢记嘱托，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坚决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他表示，区政协将一如既往团结引领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全会精神和各项决策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质效，深化协商民主创新成效，全力助推萧山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调研根治欠薪工作，副区长孙建平陪同。江永柱指出，要深刻理解根治欠薪工作的民生本质，把根治欠薪工作作为法治萧山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坚决纠治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作风顽疾，确保广大劳动者老有所得，安心无忧。 江永柱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施策，坚持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

0: 黄县紧盯辖区重点主体常态化督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地情况，用好数字化监管工具，发挥好镇街网格巡查前沿探头，从源头压降欠薪隐患增量，聚焦下级攻坚，推进隐患清零，严格对标省市部署，按照排查建档、集中攻坚、清零巩固三段式工作路径压查推进，集中力量打好攻坚硬仗，坚持刚性执法，强化震慑效应，对确属无故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持续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高压态势。江永珠要求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共治合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人社部门要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镇街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建立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和纠纷快速调处机制，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用好开工第一课、安心维权码等载体，加大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引导辖区企业守法经营、足额复薪，帮助劳动者理性维权、合法维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会前，调研组前往宁围街道肖中世纪城校区新建一期项目，实地调研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治理工作。会上，区人社局汇报了全区治理欠薪工作情况，迎风街道、宁围街道、新街街道、崖前镇先后做汇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协十五届常委会举行第31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郭荣、施礼军、汤卫、徐虎、杜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今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会指出，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实现了经济发展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长治安宁。区政协始终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紧扣中心服务大局，深耕主责，精准发力，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区政协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引领全体委员以高质量履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省市区委全会胜利召开，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和攻坚路径，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负担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把省市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作为奋斗动力源和前进方向标，引导全体委员和社会各界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要举措，广泛凝聚起同心实干、聚力奋斗的磅礴力量。要发挥优势作用，更加务实有效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聚焦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方面，精心组织好课题调研、专题协商、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工作，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助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深化全面城市。要强化自身建设，更加有力推动政协工作走在前列，要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做深做实委员情怀教育，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重点履职任务，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浙江省第三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18号在区体育中心开幕。
2: 为期2天的比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的350名运动员。

0: 运动员参赛，其中萧山有25名运动员。比赛包含轻接触规则项目，竞赛级别细分精确，全方位检验运动员的专项功底与实战能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小拳手们凭借灵活躲闪和精准出拳赢得阵阵喝彩，以强劲的爆发力上演扣人心弦的重击对抗。
1: 我心里想赢，但是累一点没关系。平时就是教练拿把我们去打，然后呢到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打实战，有点难练，就是喜欢。
0: 浙江省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是由省体育局主办的省级青少年体育赛事，是在选拔和培养自由搏击后备人才，覆盖7至16岁全年龄段选手。前面两届在丽水和长兴举办。
2: 现在青少年自由搏击呢，是提升我们青少年。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不少新人选择这一天前来办理登记手续，婚姻登记大厅内爱意融融。现场，萧山区婚姻登记处创新引入了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多主题国风打卡点位等，给新人们带来独特的登记体验。
4: 今年跟往常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今年弄了一个跟婚姻辅导知识还有一些婚书改革知识有关的一些套圈活动，新人在游戏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些婚书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们今天也弄了两大 NPC 人物，月老跟侍女，上午跟下午各有一场，为新人进行一场古风的颁证仪式。
3: 上午10点，七夕集中古风颁证仪式浪漫开启。在月老侍女的见证下，6对新人完成了典雅庄重的颁证流程，现场古韵氤氲，仪式感十足。
5: 首先看到有一个月老就很惊喜，今天毕竟是七夕，然后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就感觉很有氛围感。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纪念传统节日七夕节，我区多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俗活动。18号晚上，瓜沥镇举行七夕祭星乞巧民俗文化活动。7个女孩们在长辈们的带领下，向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敬酒，祝愿她们情深意长，也祈求织女多多给予自己心灵手巧和美好的未来。随后，女孩们开始穿针引线赛巧，并轮流把针丢到水里。相传谁的针能够漂浮在水面，那就意味着是得巧。最后在七夕歌谣声中，乞巧活动圆满结束。所前镇南城社区举办南城吸引力浪漫仲夏夜主题活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进一步融洽邻里关系。现场共设置心动盲盒交友局、萌娃星光义卖市集、晚风露天电影、西瓜套圈挑战赛、非遗香囊 DIY 5大体验板块。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自嘲是一枚懒人的标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

0: 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这个锅煮开以后，是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啊。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一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广度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0: S 级地利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那年时候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果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2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然后再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龙，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 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但是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果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一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4: 我们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啊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哥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哥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五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

丰盛的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味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不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1: 大人物。
0: 你是他们家仆人？
1: 是。生下来就是主人，我生下来就是仆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2: 老哥，你喝酒了吧？
1: 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划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3: 贵客到。
4: 请讲。
5: 好，请讲。
4: 熊司事，罗长史。
6: 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4: 恭喜恭喜啊！
7: 同喜同喜！
6: 谢公啊，父兄在京城手眼通天，哎，他的这位义妹呀、啊，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7: 哎呀，苏司马，裴小姐，日后还请多多关照犬子啊。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6: 苏兄，
8: 卢参军，
9: 谢班头，你怎么在这儿？
8: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9: 哦，你也姓谢？
8: 请，
9: 请。
3: 二位公子来了。
10: 便是犬子啊。
11: 这二位公子好像

0: 这凶犯曾在我们道中，
1: 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
2: 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0: 小姐，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啊，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
1: 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是啊，
0: 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
1: 这老仆是个人物啊，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而是隐忍了十几年。 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
2: 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
3: 许君。
1: 你有什么发现？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十五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2: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得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
3: 若喜君所判无误，那么已死和将死。

0: 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
1: 苏无名，你别跟你义妹一起危言耸听。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1: 裴小姐，我知道你擅长丹青，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
0: 谢公姐，老人家，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我不得不问你。
2: 老夫已悲痛到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
0: 石桥图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
2: 正是我儿谢明谢慧。
0: 愿闻其详。
2: 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带他找到南州四子的也是我那两个儿子。
0: 那画上背身的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头？
2: 正是，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他放下了此事，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凭空起浪。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
1: 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
2: 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
1: 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
3: 这里还藏着一个人。
1: 嗯，哪儿呢？哪儿呢？
3: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
0: 罗凌风，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
4: 他们都还听我的，我去办。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
1: 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
3: 义兄，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
0: 第一个死者颜元甫。
3: 义兄的意思是颜元甫的鬼魂在索别人的命？
0: 这世上

0: 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
1: 哦，准是上山砍柴去了。
2: 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
1: 错不了，就因为啊，上那幅画一直跟我们吹啊，还说啊，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
3: 太好了，这一回能交差了。

0: 你这照顾食刀徒的了不起，这是要见去官府啊，上福呢。
1: 不好！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三五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有多野兽，我怕。罗凌风，随我去一趟刺史府。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1: 什么？要开颜元夫的棺？正是。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
1: 苏司马，颜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
0: 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
1: 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夫那儿找是吗？
0: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
1: 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诡案无数。 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0: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
1: 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
0: 任凭刺史发落。
1: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
0: 我还真不是，相反。 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即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宁。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
2: 在其位谋其政，胆小怕事，不肯作为者，便是渎职。
3: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2: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
0: 南州离奇命案，
2: 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笑>
0: 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回京作甚？
2: 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
0: 骗得好！<笑>
2: 你笑什么？
0: 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
2: 当然不是。

0: 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
1: 跟你学的
0: 啊？
1: 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是这种人，这招还挺管用。
0: 卢凌风，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识那会儿耿直冲动。今日你要
1: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0: 卢江。

0: 此时，你真的要下令开棺。
1: 大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
0: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是啊，如今天旱，叫我儿父是荒野，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
2: 苏司马，时辰已到。

范阳卢氏，卢凌风，前任金吾卫中郎将士也。

0: 先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验尸，看谁还敢煽动道士。 阎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诡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南州命案接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土有关。 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反而得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1: 对呀，这番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中郎将。
1: 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知道吗？
0: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逼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
0: 天机不可泄露。宝贝，
2: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0: 没错，那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状如虎纹，我以前从未见过。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上面也没有记载啊。
2: 哎呀，这莫不是百毒虫的蜕皮？
0: 百毒虫？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马上拨打56。

0: 256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沙发、
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你们看，中冷二子啊，心有灵犀。这边茶缸煎好，那边人就来了。
1: 兄长，
2: 贤弟，
1: 兄长，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冷姬想你了。
3: 兄长，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如何还到山里来呀？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15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定会责怪我。茶已煎好。
4: 要不要找个郎中？不用了，这是老病，既是老病，更应该找郎中。我有个门客叫费吉师，他精通医术，我让他给您看看。
3: 哎，吉师何在？
4: 在这儿呢。我睡得正，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想必是同一种病吧。
3: 你会看病？
4: 怎么？不像吗？我给你把把脉。
3: 不必了。哎，看你的样子，倒像是江湖术士，也不难为你，你就说一下，我瘦得多少？
5: 10之80，没跑。
3: 胡说！
5: 放肆！这儿又没你的插板，退下！

0: 谁稀罕喝你们的茶？哪有我的酒好喝？真是。
1: 钟先生，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我是有所领教的。
2: 无妨。诸位，请。啊。七七复七七，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可惜啊，袁府、公府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
3: 贤弟休要悲伤，人间虽别，九泉之下，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开怀畅饮一万杯。
1: 对，待大家都死后，仍会团聚，仍然是南州四子。
0: 哎，你们听这笑声，底气十足，哪像人之将死啊！
2: 你，
4: 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
1: 好，
4: 那我就和卢凌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5: 哎，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4: 此事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
1: 啊，
6: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抓捕灵宝时涂岩坯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
2: 我叫涂岩坯，是主簿齐和冷吉雇的我。我只要抓住灵宝，把他带到陆公府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四仙钱。
4: 接下来，陆离引起了卢参军的怀疑。
6: 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图，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让欧阳权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
4: 请我参加胡兴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
5: 裴小姐，
4: 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我在验尸时发现袁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钟先生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
1: 墨疯子。莫非袁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5: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严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这怎么可能啊？
4: 那是黄老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是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
2: 等等，

0: 上次到府上拜访，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1: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2: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0: 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3: 慢慢吃啊，有的是。哎，薛环，快倒酒。
0: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但从2年前开始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
4: 掉头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过度忧虑所致。
5: 苏司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钟伯器所为？
0: 我与元夫兄是故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6: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0: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6: 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期曾携茶来探望。
7: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8: 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你做事情仔细，等你编完啊恐怕得明年了。贤弟啊，你是不是心疼我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煎茶？
7: 承蒙兄长厚爱，实不相瞒，我想你煎的茶想得好苦啊。
6: 钟先生茶艺无双，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
8: 啊，弟妹见笑。
0: 我虽不太懂茶，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那日在药铺，掌柜的也告诉我，
9: 您是有所不知，琉璃华彩最能克子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它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
10: 颜元夫是书法大家，身上自然常带墨香，这毒虫俗名墨疯子，钟伯期只要伺机将其放出，那遇害者必是颜元夫无疑了。
2: 兄长，你平日监察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陆公父之死有人目击，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乞丐说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因有遮挡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那日在颜元夫坟前，陆公父悲痛欲绝，琴弦都弹断了，但陆离偷走琴时琴弦已经被换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琴弦是钟伯期你送的。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
8: 等你换好了琴弦，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
9: 贤弟，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
2: 贤弟，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
9: 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0: 他是觉得

0: 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谊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婆都害死呢？
1: 樵夫，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其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
2: 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
3: 对，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
2: 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谢公让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

0: 哎呀，再加上费吉士，他最爱喝酒了，对你也是赞赏有加。哦，对了，他开出的治咳病的药方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可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
1: 我愿尽绵薄之力。
2: 欧阳兄乃真名是也。

0: 这许久都没见你咳嗽，得灌下几服药，竟真的不咳了。为休书给熊四使愿捐出所有家资，为南州得同样病的百姓买药治病，
1: 你是想赎罪，换回自己一条命，
0: 不敢死，也不敢活着，怕袁父、公父，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找我算账。天地之间，人鬼两途，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

0: 怎么了？找到新线索了？
1: 飞，你出来。跟唐毅，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那个刘十八身上有鬼。
2: 熊司使啊，刚到南州之时，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现在还算数吗？哈哈哈，
0: 对呀，我没忘。苏兄、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是该好好歇息了。一月为期，够不够？
1: 够了，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
0: 熊司使误会了。 与京城无关，是这样。我们南下之时，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在那里留宿，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至今尚未悉数破解。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
1: 甘棠驿，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

0: 正是。
1: 哦，那甘棠县令王乃龄是我的同窗，为人正直，做官勤勉，很是得民心。我可以给他写封信，有什么事啊，他一定会帮你们的。
0: 哎呀，那就多谢熊刺史。哎，喜君啊，你给梅兄出出主意，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
2: 剪掉胡子。
0: 啊？
3: 这不行。
4: 我觉得挺好。你年纪并不大，却整日装成老夫子，剪掉胡子，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
5: 可我，
4: 裴小姐，那我呢？
2: 粘上假胡子啊。
4: 可上哪儿去找呢？
2: 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
4: 嘿，你随我来，给我站住。就这样。
2: 好说，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
4: 什么呀，你无需知道。
6: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据上次甘棠义冒险仅一月有余，义兄若不剃掉胡须，即便是剃光头发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我们又不像殷十郎那样会易容术啊。
6: 有道理，舍不得胡须抓不着鬼，就听义妹的吧。

0: 一妹这手真巧，不只是丹青，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你过两个时辰再去。
1: 不行，你一个书生，两个时辰，你的脑袋早在锅里了。

0: 你是何人？你跟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报上名来。晓得，刘十八。
1: 我是北上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哎呦，这里住不了人了。
1: 为何？这牌匾上明明写的是甘棠驿，便一定是官家驿馆。
0: 这里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去那里投宿吧？废弃？那你为何住在这里？我看你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于门外？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异族的，3年前这里废弃，我就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1: 就要大雨瓢泼了，不让住，废与不废。刘十八，本将军有个毛病，从小就只爱吃鸡，若是没有，便只能青菜果腹了。
0: 青菜？
1: 嗯。
0: 不知野菜算不算？我去蒸几根野菜团子，给将军充饥如何？哈哈哈哈哈！
1: 也好。

0: 做的不好，潘景祥，您能下咽就好。要不要一起吃啊？不，我吃肉吃惯了，还是觉得肉香些。如此荒野，连鸡都没有，你吃的是什么肉？
1: 山猴子。
0: 啊？甘棠邑背后的大山绵延百里，山中有怪兽。 名曰山猴子，常来骚扰。我便在山脚下设了些圈套，逮到了便出来吃。
2: 那怪兽可是人形？

0: NPC 人物月老跟侍女上午跟下午各有一场为新人进行一场古风的颁证仪式。
1: 上午十点，七夕集中古风颁证仪式浪漫开启。在月老侍女的见证下，六对新人完成了典雅庄重的颁证流程。现场
2: 这个仪式就感觉很有氛围感。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纪念传统节日七夕节，
4: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扶河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广度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S 级 B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4岁牛犊。宽一代人沿以绿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煎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5: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个走街串巷。2年前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也那个煮那个牛肉丸、果条汤啊。
4: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2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

0: 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肥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出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笼，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粿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

0: 访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我们的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要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牛肉、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科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科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巨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五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一遍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味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南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

0: 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1: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0: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2: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来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3: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4: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3: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辛苦了。
3: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那腿又长一些。
0: 可以站立，对，也可爬树，
1: 对，
0: 那必是野人无疑。好你68，竟敢吃人肉！

0: 哈哈哈哈哈！看你面色，谅也不敢。是啊，是啊。
1: 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设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好啊，好啊。
0: 好像有人来了，哎呀，不呢，这荒野废邑的，来您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会再来人呢？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
1: 有吗？
0: 有，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尽管收留，我一起算钱。
1: 啊啊，好嘞。
2: 南州灵云观马不同，求速一晚，
1: 义废，新义染的十里之外，去那里投诉。
2: 且慢，实不相瞒，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引》，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了，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
1: 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2: 只是，请驿馆不干净啊。
1: 没事儿，我可以自己打扫。不是这个意思。莫非有鬼？
2: 就是啊。
1: 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
2: 可好？
1: 哎，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
0: 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3: 了然，了然。
0: 灵冠马不同，见过将军。马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3: 将军，这是何意啊？哎，也没什么。哦，你要吃点什么？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
0: 你说谁？
3: 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
0: 站住！
3: 将军在此，你还敢抢右上房？哼！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你凭什么跟我争啊？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你拿公主吓不到我？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
0: 你就够得着公主吗？
3: 当然，贫道会降妖伏鬼。
0: 公主已经答应我了，会保举我当大官的。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朝廷当真就没救了，有什么？
3: 哎，在哪？
0: 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这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你就干净了。
3: 别上人，我害怕呀！你这道士，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
0: 哦，
3: 好，我不跟你争。
1: 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呸！
3: 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
1: 哎呀，你在这种无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
3: 你告诉我，那叫什么名字？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
1: 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
3: 待会儿我再拿些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他日我若是富贵，我不会忘了你啊。

0: 将军，你早点歇息啊。
1: 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0: 哎，好嘞。

0: 酒。可否留下共饮一杯？哎呀，
1: 不行啊，那将军还要洗脚，喊我伺候呢。
0: 此人如此跋扈，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

0: 将军，好啦。
1: 行，去吧，给我把被子盖好。
0: 好嘞。

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他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咱们兄弟嚎啕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有钱，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

0: 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
1: 你没有先服下老费给你的药？
0: 服了。
1: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
0: 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我一介书生，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0: 跑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一个审就不错了。哎呀，抚慰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你叫什么名字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县尉，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1: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1: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1: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1: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1: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黄白之物。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2: 刘氏卿何在？
3: 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2: 苏县尉，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你，你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你效力。你给我闭嘴！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
4: 3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2: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4: 不可吗？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是，
2: 且慢。 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赃钱？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
4: 哎呀，县令，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
1: 住口！
5: 重探甘棠驿，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
2: 多谢王兄，
5: 请。
6: 你们三个的故事，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我来说吧。25年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他。 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她我了，我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5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 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说他是个妖怪，就把他扔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4: 两个都多。
2: 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后来的事儿。 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刘十七，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县做事，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

0: 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
1: 哼，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2: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是你一个13岁孩子干的。
1: 对呀，老天爷赋我奇才，你个老头子佩服吧。
2: 当年此案震惊甘棠，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
0: 刘十八，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3: 知道，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我是你秦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呢？
1: 你才不是人！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
3: 读书有个屁用！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
0: 难道那不是你爹？
3: 他那么窝囊，他不配当我爹。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0: 陆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1: 是啊，刚来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但后来我发现，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事，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 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老一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 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一窝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一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 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又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
0: 一条的撕下来，我冲上去制止他。他咬掉了你的手指，
1: 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极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 我不敢报官，连夜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张刀摸了又摸，说要亲手斩杀妖孽，也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2: 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3: 三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不然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

0: 安唐义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
1: 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
2: 哼，你是为了借甘棠义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这五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物，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
0: 苏县尉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正是深夜，可你一听见是甘棠义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
3: 县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义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劲头查案子，不是？
4: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这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
5: 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
0: 刘十七，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6: 苏明，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
0: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
6: 没有，他早该死。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我恨死他了。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

0: 也保住一条命。苏司马，你在想什么？哎，
1: 我在想，不出10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10，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笑>
2: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8日之内到达。
1: 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

0: 卢参军，你有心事？我心里有事，你哪只眼睛看到的？<笑>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
1: 是啊，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我卢凌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哦，我听明白了，您是。 闲着南州外下雨，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0: 什么？
1: 一个月？
0: 哎，
1: 黄梅天儿嘛？
0: 还有一个月？
1: 这黄梅天儿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笑>我感觉
2: 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1: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
2: 哎，好呀，好呀。

0: 你可见过此人？
1: 是谁呀？
2: 东郎。
0: 哦，对，就是他。
1: 啊，他是何人？
3: 乞丐，
0: 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一生，
3: 可有偷窃前科？没有。
1: 快追呀！
3: 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4: 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文庙是谁修建的？无名氏。
1: 是这样的，10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做过，没有后人。
3: 香火可望，
1: 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中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3: 这个东郎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
1: 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找他20，让他长长教训。

0: 求红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过来，喝点吧。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2: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0: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1: 怕什么？他这成功的叔父们说，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你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刚才什么声音啊？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鬼鬼祟祟，我刚回来，
0: 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
1: 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
0: 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这下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啊。
1: 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
0: 我觉得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
1: 拿书砸了头？
0: 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钱江世纪城的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四名留学生组建的城湾科技团队正打磨面向东南亚华人的 AI 情绪陪伴数字人产品。依托孵化器打造的 OPC 全周期服务体系，团队可享受专属免费孵化垂直场景、对接智能体研发团队等叠加支持。
1: 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0: 为破解微型创业团队融资难痛点，政府为这里的企业专门设立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单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股权投资，常态化路演评审筛选优质 AI 赛道项目，配套云算力首月免费、区级算力补贴等，让海外归国青年微型创业团队在萧山低成本起步，高效率创新。
2: 我们现有的总共5000方的这个面积，他们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3个月的免租，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比如说工位注册啊，比如说一些业务订单场景的对接啊等等。
0: 一企一策，培育硬核科技企业，搭建孵化载体，赋能小微创业，是萧山激活全域创新活力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区创新发展成效凸显，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产出，投运智能算力达5440帕，获评全省首批高端数据标注基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2.3%。与此同时，全区建成院企联合实验室207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增长超50%，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增至492家，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增长11.1%。科创扶持体系持续完善，瑞苗计划创新积分贷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波投集合创新积分贷等金融工具持续加码，新增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11家，创下历年新高。各类科创平台矩阵成型，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累计验证项目600余项，隐喻企业500余家。AI 加新制造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17%，数字技术持续为传统产业换新赋能。
3: 今年以来，我聚焦精准识别、空间保障、服务赋能三大核心机制，重塑了全区的科创企业的培育的一个完整生态。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营等多元渠道，科技型企业培育成效初步显现。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区政协举行政情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思路。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在萧省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成员参加会议并听取报告。江永柱在通报中指出，今年以来，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区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持续推进三大攻坚，推动发展态势向稳向好，新式生产力蓬勃起势，重大平台担当有为，市场活力更加充盈，区域发展融合协调，民生福祉殷实有感，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江永柱指出，要牢牢锚定区委全会提出4个不变的确定性优势，主动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变化，在变局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下半年区政府将全力稳增长，打好稳进提质发展牌，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质性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全力破梗阻，打好动能激活改革牌，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更好统筹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更加突出小切口大牵引，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质量，探索形成更多新打法、新路径， 全力优格局，打好城乡融合共富牌，持续深化强城新村融合路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打造两

0: 范例贡献更大力量，全力守底线，打好平安稳定善治牌，着力优化民生供给，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萧山百姓过上幸福舒心安全稳定的美好生活。江永柱对区政协服务发展大局有力有效，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广泛凝聚共识，初心出彩，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希望区政协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监督区政府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携手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新篇章。叶建宏认为，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牢记嘱托，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坚决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健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他表示，区政协将一如既往团结引领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全会精神和各项决策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质效，深化协商民主创新成效，全力助推萧山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调研根治欠薪工作，副区长孙建平陪同。
2: 江永柱指出，要深刻理解根治欠薪工作的民生本质，把根治欠薪工作作为法治萧山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坚决纠治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作风顽疾，确保广大劳动者老有所得，安心无忧。江永柱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施策，坚持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紧盯辖区重点主体，常态化督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地情况，用好数字化监管工具，发挥好镇街网格巡查前沿探头，从源头压降欠薪隐患增量，聚焦下级攻坚，推进隐患清零，严格对标省市部署，按照排查建档、集中攻坚、清零巩固三段式工作路径压查推进，集中力量打好攻坚硬仗，坚持刚性执法，强化震慑效应，对确属无故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持续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高压态势。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共治合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人社部门要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镇街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建立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和纠纷快速调处机制。
3: 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4: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3: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4: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3: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4: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5: 我吃了啊，好，
6: 越南蚂蚁煎蛋已经发在群里了。
4: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3: 所以都纯野生都是不一样的
4: 腥气， 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

0: 性鲜，
1: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1: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1: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星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杏会告诉你，星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星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星气跑，星气散处，鲜味长存。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穿啊！
0: 星星，星星。
4: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抄起筷子备好碗，经验专怼仙字头上那把刀。鲜活是人类刻在骨头里的最原始的瘾，是混迹美食江湖最顶级的痛快。当预制菜横行，活成了奢侈品，那更要跟阎王掰手腕，抢的就是那口新鲜劲儿。江湖险恶，让这口鲜活暴击给你回回血。这口生猛，专治灵魂饿劳。

潮汕，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美食闻名天下的海滨侨乡，以独特的潮汕话、精湛的功夫茶和鲜美的牛肉火锅著称。热知识：潮汕最出名的是牛。冷知识：潮汕不产牛，但日吞10万公斤牛肉，空气里飘的都是牛。

0: 牛想，牛在潮汕活不过半天，却在此地永生。
1: 这里2公里内应该不止于20家。
0: 牛肉火锅更是非遗级鲜味信仰。
2: 今天第一天到潮汕的第一顿，
3: 这是我们的行程当中的重点。
4: 我们是福建人，然后就经常开车过来这边吃。
5: 下潮汕五八和我顶个我来怪潮汕。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是一门暴力美学。

0: 在屠宰场抢牛的路上奔走了近20年。
1: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江湖规矩，鲜肉见真章。在汕头评判一家牛肉火锅硬不硬核，要看老板是不是起得比鸡早。
1: 3点多去屠宰场，我要看中哪头，搞的那个红油漆啊，做个标志。
0: 现杀现涮，老客们卡着时间来，去晚了好肉就没了。
1: 11点后，又杀了一头，现在就是2头3头，啊，节假日就比较多。
0: 在潮汕，牛选对了，人就来了。抢牛要专盯母黄牛，
1: 鱼抓一下有比较厚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
0: 皮光肉滑，那是基本门槛。潮汕人管着叫活肉油性，可不是水汪汪的假鲜。
1: 它不是水分的湿润，它是油的湿润度。这牛肉是纯干的，没全只有带油分，没有带水分的，这才是感觉到新鲜，然后都是软糯的。
2: 其他火锅我们在南宁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这边的牛肉可能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新鲜，然后更嫩一些。
0: 想验货鲜活不鲜活，看盘子。当牛肉拒绝离开盘子时，你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1: 它沾盘子，它会要粘起来，所以就是掉不下来的。
3: 站起来不会掉，
4: 对，
3: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它不会掉，是不是肉质很
4: 新？有一个更夸张的，
3: 我这样直接反过来吗？
0: 这招粘盘不倒，是新鲜牛肉的通关文牒，也是潮汕牛肉火锅的通行证。从心跳停止那一刻起，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就按下了秒表。1小时从宰杀到店铺，4小时内从宰杀到上桌，这是潮汕给鲜味化的生死线。超时1秒，乳酸堆积，肉就死透了，
1: 吃起来就带那个血腥味比较重。
0: 新鲜肉的油膜像胶水，血水锁死在肉里，溢出的只有奶香。
1: 奶香味，其实它只是油香味，吃起来就是有一个香的口感。
5: 哇，就很惊艳的感觉，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要是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别问，那多半是冷冻的过期选手。在潮汕，吃牛比查户口还细，一头牛拆出10多个门派，没有名号的都不配上桌。
3: 你今天是点的5花10饼，还有什么呀？还有5花纸。
5: 这个是吊龙吧？
3: 吊龙吧，确实吃的很多，工资都花在吃的上面了。
1: 部位就10多个部位，最好就是5花纸、解花、10饼、吊龙。这几个部位比较精挑的部位，
6: 反正是吊龙我点了3盆，小花点了1盆，然后后边没有了，销量很好。
0: 每个部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在潮汕，解牛是门功夫，在万祥切肉更是外科手术级的精准，横切花纹，取筋扒膜。
1: 对的，它的花纹要横着切，
3: 它这个都有带花的，在我们那边会
5: 要吃到品质这么好的，就是比较难找。
1: 这个就叫食品肉，就是牛的前腿要从外把外皮的筋全部取掉。
0: 在万祥，切错一刀都等于谋杀牛肉，因为每个部位都是稀缺品，几百公斤的黄牛仅有10多公斤，适合火锅。顶级部位更是奢侈品。
1: 新鲜血也叫5花纸。整头牛最贵的部位，
3: 一顿的话就吃很多很多很多。
0: 嫩肉得扒开2层筋，露了嫩肉的真身才算合格。
1: 这个筋就是不能一起切的，要扒开出来才比较嫩。
0: 5花纸得切大片，烫完缩水才够脆。
1: 这个切出来也是看起来比较花的，这个是口感就比较脆一点。
2: 它有嚼劲，然后这种呢又比较嫩，口感比较滑一点。
7: 口味就是一定要新鲜才行。
0: 一片肉里藏着一个江湖，切厚了咬不动，切薄了没口感，分寸之间全是学问。在潮汕，涮牛肉是要对暗号的。
3: 这个是10到15秒。
5: 变色。

0: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1: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了，
2: 掉一下血水，其实两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3: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这样就很好吃了。
4: 给镜头吃一块，
5: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0: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炮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3: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
0: 讲究甜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4: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1: 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味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变成一门学问，本地人的舌头是最硬核的考官。
1: 是朋友介绍。
4: 我们以前有朋友来吃过，然后问了3个不同的地方，然后特地要来找这个店的。说明他的口碑大家都是公认的。
1: 选对了。
6: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10多年前，明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6: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0: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3: 有蒜煮吧，没事就来吃金龙万家牛肉。
6: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鲜为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7: 红色蛋。
0: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挠。他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8: 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9: 一个人都不敢吃，受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10: 很多人吃不了。
11: 这一口来
10: 来来，
11: 给你喂你
10: 啊。不用我不用我自己。
0: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9: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笑而待之嘛，大成不是虫。
10: 我真的以为是死了。
7: 不对，
0: 这误会大了。隼是闽南人给沙虫起的江湖混名。
10: 我本来以为它是隼，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9: 它这个是嘴巴吧，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隼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隼。土隼
0: 又叫沙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12: 它不是虫子，它是沙虫来的。
0: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9: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0: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3: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怎么样。
0: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9: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0: 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10: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做一个只是专门要
14: 煮的。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去皮喽。
0: 一碗冻，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冻江湖的永恒变体。